0: 众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从91.01美元涨幅为2.01%。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美国国防部长贺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

0: 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

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专门啊和普京总统通了话，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方面呢正在对当前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啊进行进一步的判断，而且从大体上，我想美国呢仍然是希望维持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策略，换句话说啊，一方面呢要充分利用

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呢分布零散，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京西一带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像北京今天早上呢，已经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而且今后七天有六天都预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从今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雨。其他像是沈阳、长春，明天到周日呢，会是小雨或是雷阵雨，要注意防雨防雷电。那受到季风急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最近两天从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也仍。

0: 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
3: 今天一起来读《阅读与服饰》这本书。
2: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银铃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银铃书院的院长。

0: 穿这个
1: 方便
0: 休闲装，对，能够爬上爬下的。
1: 嗯，
0: 裙子不是唯一的这个女性最美的装饰，分场合。当然现在我们没这些事儿了，我们就天天穿裙子了。
1: 对，这里面说到了穿搭的原则，就是要和场合这个
0: 时间、地点、场合。
1: 对，然后说，如果你出去度假，那你就爱咋穿咋穿吧。你平时不敢穿的，
0: 对
1: 啊，尝试的颜色、款式，因为你出去玩去了嘛，所以你就可以愿穿啥穿啥。
0: 在重庆，前几天我们去重庆，
1: 嗯，
0: 参加那个独联会大会，
1: 嗯，
0: 平时没敢穿过，从来没穿过
1: 什么衣服，
0: 就是那个戴帽衫
1: 啊，
0: 但是它呢是那个淡蓝色，就像。

除了你要有意识的去学穿搭，就是这个穿搭其实还是要学一学的。你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认知，身材呀、脸型啊、发型啊，你要刻意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我觉得和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它不成那么明显的正比。你会发现有些就很有美学素养的那个女性的学者，她在穿搭上其实她可以更好，但是她没有注意这个，所以穿搭要学一学。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薛老师的这本书啊，还有就是像阅。

0: 我们这本书啊，
1: 嗯，
0: 被老年人称作三孝书。
1: 怎么讲？
0: 一孝文字特逗，
1: 嗯，
0: 我就上面写志愿者，喂，姐姐好，姐姐好，我不好，我好什么好？我犯大错了，您犯什么错了，好姐，我好什么好？别就吃着喝那玩，等晚上回去睡挺晚的，在酒店，我们都在同一个酒店住，
1: 嗯。
0: 几个100多号人嘛，啊，4点钟他就给我来这电话，
1: 嗯
0: 我就记下来了，就把他那个就是。就记下，就截屏了，就记下
1: 嗯，

0: 银铃人艺术团，十几位老师，一天之内在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我们用一个录音笔，把他们的声音录下来。就是你在东北的，也许你在这个西城的，他在东城的，那大家一起共同来读这个。我们年轻人不懂爱情，不是没有爱情，包括我自己都不懂爱情。
1: 是不是人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年轻是咋回事儿？等到就知道的时候已经老了。
0: 对，你们现在趁着还那个年轻，
1: 我们也不年

对犍陀罗三个字依然陌生，但它却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源头，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智慧在丝绸之路上碰撞出的第一朵火花。理解它，就是理解我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一段隐秘的来路。纪录片导演刘海燕将他生死一线的拍摄手记与深沉的文化

0: 请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来欢迎我们的林子秋林老师。林老师好。
1: 各位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海岩老师。海岩老师呢是纪录片导演、独立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拍摄犍陀罗纪录片的导演，记录作品有《永远的犍陀罗》、《重返卡拉麦里》、《刺刀下的劳工》。

0: 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介绍。
1: 嗯，好，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就是您其实在书中提到了说，犍陀罗艺术它是东西方文明混血的凝心儿，对于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很熟悉啊，一谈到这个佛像啊，可能就想到我昨天我还去看了，就是有一个

0: 媒和病虫害防治，重点做好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蚊枯病等监测。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
2: 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推动全会精神入耳、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具体举措，

0: 互动的高分答卷。日前，
1: 龙泉市总工会正式启动离工美五位劳动者送瓶水夏季公益暖心行动，一都城市爱心工会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高温一线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政策、送健康，用全方位贴心服务守护城市奋斗者。
0: 在尊龙旅游集散中心工会驿站，一场便民暖心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司法局、社保局、医保局及公益团队现

管道铺设、场地规整等施工内容，各项工序平稳有序推进。本次工程重点升级凤起路、苍松南路两条核心道路，改造范围覆盖新华街以东、建川大道以西、贤良路以南、江滨北路以北片区，辐射多个居民小区和步行街、菜市场等商圈，汇集大量市民和沿街商户。改造内容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包含破损道路翻新、老旧集水管网扩容、雨污分流改造、绿化提质、电力升级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完善

0: 的核心行程之一。依托龙泉特色双语文化，搭建起中外青年友好沟通的桥梁。
1: 丽水市外办友协办主任黄义丹。
2: 因为我们丽水三宝当中呢，龙泉就占了两宝，我们带队的老师呢此前也曾到访过龙泉，对龙泉的印象非常好，所以这次呢我们专程安排了同学们到龙泉来实地走一走，对丽水的文化有更直观的感受。
0: 此次跨国研学交流，让青年

0: 跟膨大期必须落实精准滴灌与高价追肥，保持水分供给的均衡性，同时通过轮作和种子处理严防黑斑病与地下害虫。从深翻改土到适时收获，每一个步骤都需精细操作，力求实现产量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哀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2: 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0: 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
2: 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

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

钟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

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

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

0: 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还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

0: 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1: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脉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

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还是两个人的性格迥异所致。鲁迅热情浪漫，对世界充满好奇，周作人冷静质朴，凡事自然流露。不过兄弟二人都喜欢槐树。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到北平，入住宣武门外山会驿馆，也就是绍兴会馆藤花别馆。会馆南部有间补树书屋，有槐树藤荫之美，幽静独立。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京，

简洁而意味深长的文字道出了两株倔强的枣树都要坚持自己的无奈。薛麟荣在《携带水野智子回国》一文中写道，1909年8月，身无长物的鲁迅从日本回国时随身携带了一株水野智子，栽在绍兴老家的庭院中，后又赠给了他的表弟黎新农。

0: 柔道的原因。下面我们就听听刘克迪的散文《鲁迅是否会柔道》，看看作者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1: 众所周知，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人们对于鲁迅的作品和笔下人物也都耳熟能详。例如藤野先生中那经典的开头，不但有对日本樱花的出色描绘，更有对当时中国一些赴日留学生醉生梦死生活的巧妙讽刺。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倾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

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后来大名鼎鼎的导演黑泽明执导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资三四郎》，讲述了资三四郎在柔道学习中从一名懵懂青年长成为一名柔道武术家的故事。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加纳志五郎的弟子，所以很多人认为这资三四郎的原型就是加纳志五郎。大学毕业后，加纳志五郎一方面创办弘文学院，

0: 加以指导。这些清朝学生中有几名可算是达到了初段程度，但这几位中国留学生中是否有鲁迅不能确定。
1: 在国内最早提及此事的是江小慧的《鲁迅学习柔道及其他》，原文发表在1982年3月的《鲁迅研究动态》，但文中同样没有详细记载鲁迅的练习时间、水平如何以及是否授予段位等。

人方面，许广平的文字中没有提及鲁迅和柔道关系，但妻子周海英曾经说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练习柔道，是在日本最早接受柔道训练的中国学生之一，说他经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和同伴在柔道馆里摔打。不过这显然只能是周海英听别人所说，至于是谁讲

0: 母亲徐广平在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后，曾经被一个精通柔道的宪兵当作练习的沙袋随意摔倒，弄得全身是伤。
1: 虽然鲁迅学习柔道的具体情况今天很难弄清楚，但至少他为了健身确实报名学习柔道是可以肯定的。其实鲁迅学习柔道一事还多少促成了他的思想发展。在报名学习柔道后不久，鲁迅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剪掉辫子。这事发生在1903年的3月20日左右，鲁迅为此还特意拍照以示纪念。当时清政府要日本

总不是很方便。后来，鲁迅把自己这张照片寄给好友许寿裳，并附上诗歌一首，就是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巷》：“灵台无际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从上述三个

0: 忧的留日生活。很快，鲁迅就对在东京的学习生活感到厌倦，决心到外地看看，而去仙台学医也就成为了鲁迅的下一个选择。
1: 好了，刘克迪的散文《鲁迅是否会柔道》我们欣赏完了。应该说这个题目很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思想经历。学习柔道对于

0: 日前决定将金建熙涉贪污受贿案终审宣判从原定的7月16号推迟到7月24号。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王雪洁。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少。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 2.84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8%， 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孙维军还表示，未来5年海关将坚持制度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2年至。

0: 新式的临时差对接。不仅如此，我国还将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当然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那就是现场的。
1: 丁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000。

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常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

孔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伊尔接替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铁路部门调整7月22号、23号列车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1: 那对于

案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张翰指出，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
1: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0: 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

0: 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1: 来关注，随着高温与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

0: 龙泉市在五潭江滨绿道举办了一场一公里健步走活动，50余名智力残疾人在亲友的陪伴下，沿着江滨绿道健步走，用轻松快乐的方式践行勇敢尝试、争取胜利的特奥精神。活动结束后，大家还领取了纪念品，气氛轻松而温馨。
1: 龙泉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副主席叶飞
2: 希望这群

0: 特殊一点的人是能够更好的走融入社会，然后走出家庭，然后呢大家一起聚一聚，放松一下心情。
1: 参与者蒋浩洋：
2: 今天我健步走真的很开心，还有神秘礼哦，我今天真的很棒。
3: 运动无疆，融合有爱。这场特奥日活动不仅是一次身体力行的健身展示，更是一堂面向全社会的关爱课，呼唤更多人理解、尊重和关心智力残疾人群体。泥土里长着希望，
4: 田埂上写满向往，
3: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

0: 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近日，龙泉凤锦路区块基础设施更新工程正式开工，项目聚焦老城区道路破损、管网老化、汛期积水等民生痛点，通过系统性升级改造，补齐设施短板，畅通片区交通，提升人居品质，助力城市有机更新提质增效。
2: 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分段作业，有序推进地下管道铺设、场地规整等施工内容，各项工序平稳有序推进。本次工程重点升级凤起路、苍松南路两条核心道路，

据在我们接手以前呢，主要的体现在痛点问题，在一个道路破损，还有老旧的管道偏管径偏小，一个有老管道还有老化问题，有部分管道呢已经有渗漏的情况了，有部分也在雨汛期的时候就会造成路面堵塞啊、积水等等。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和现场的重点情况，我们重点对以上的痛点问题呢进行实际的改造。

年，五十名西班牙师生研学团沉浸式探访建词非遗阵地，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感受千年文脉，在亲身流历中解锁龙泉独特的文化魅力。走进龙泉保健博物馆，千年剑文化徐徐展开。研学团穿梭在展厅之间，细细观摩春秋战国至近现代的各类保健藏品，在专业讲解中系统了解龙泉保健千年发展历程。在百年老字号沈广龙剑铺，火热的铸剑现场让师生们驻足停留，大家近距离观摩保健锻制全过程，直观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精妙。现场上演的中华古舞伎表

0: 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0: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李阿姨在天下农泉 APP 里留言问，夏天种植胡萝卜有什么技术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

0: 小害虫，从深翻改土到适时收获，每一个步骤都需精细操作，力求实现产量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

0: 气温呢就会达到45度上下。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

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言。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2年至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发。

0: 秦岭如何精准治理，对非法穿越说不。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您家里的宝宝是否在申领范围之内？如何进行申领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

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

0: 记者日前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从而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这意味着中国患者今后能够更早更快地用上全球前沿的新药，更反映了中国从全球药品市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创新药物研发的策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的深刻变革。
0: 那么什么是发作性睡病？针对此类罕见病的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我国首报首发。

0: 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
1: 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策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0: 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1/4左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睡眠中心教授詹淑琴表示，
1: 全球异型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也在200-300万，尽管它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

0: 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质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的报道。
1: 上半年上海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对36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均超100亿元，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 20.1%， 进口1.41万亿元，增长 17.4%， 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与此同时，上海海

0: 一般都是四个人值班。
1: 丁增波说，值守人员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2: 大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0: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就是他来登山。
1: 今年三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三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

0: 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1: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0: 今年6月，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

中国之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

0: 听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即使满身泥泞也在争分夺秒的加紧清淤。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
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2: 灾情最严重时，衡州当地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

0: 排污进行清理，保障桥梁通行顺畅。吉林省敦化市秋驴沟镇横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敏敏。
1: 这个桥呢是7月14号的大水，当时已经漫过桥了。这个水位下降了之后，敦化市交通局第一时间呢在现场制定了维修方案，利用工程机械进行河道的清淤，保证了我们对岸

0: 受灾企业三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

0: 协同顺畅，推动两地医保影像云跨省调阅互联互通，共同分享业务实践经验，研发适用于东西部协作的智慧医保解决方案等。那么协议自签订之日，也就是今天起生效，有效期呢到2028年底。协议期满以后呢，经双方这个协商可以再续签。主持人。
1: 好的，许新霞。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安徽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一名中年男子不慎坠河，71岁的刘德芳老人纵身跃入水深流急的河中，奋力施救。当被救者安然脱险，老人却悄然离去。凡人善举，温暖全城。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淮北台记者潘伟华的报道。

0: 西县清绥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一声急促的惊呼骤然响起，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正在附近与朋友散步的刘德芳老人听到呼喊后，顾不上多想，就向事发地点奔去。
1: 这边就有人喊落水了，落水了，我就往前跑，我到这边我就脱鞋。他说：“大姐，你干啥？”我说：“下去救人。”
0: 岸边市民见刘德芳脱鞋准备下水。

0: 就演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1: 时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水面温热而水下寒凉，落水者困在河心，离岸较远。刘德芳游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材瘦小，年过七旬的他，面对一名

0: 目击市民王慧华：
1: 哎呦，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睡，我都不敢吓谁。
0: 遂溪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民警赵洪杰：
2: 这个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我们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一定要亲自谢谢他。
0: 事后，遂溪警方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走访群众，并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寻人

区因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

0: 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日程。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2号12点16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600米，持续时间为110秒。体育方面，2026国际社联全项 世界杯复阳战首金今天产生，中国队姚谦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获得了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并破决赛世界纪录。本次社联世界杯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射击比赛。

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看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

0: 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0: 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穿个
1: 你穿的是那个
0: 裙子肯定是不合适，
1: 就裙子吗？
0: 嗯，
1: 底下还那么多人呢，
0: 嗯，
1: 怎么爬？
0: 嗯，
1: 那我们的评估师就目测，目测能准吗？差一分差一厘，那都牵扯到这个预算的价值问题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说蓝色就相当于青色、淡蓝色和白色的那种。
0: 嗯、
1: 后来穿出来后呢，有人说：“哎呦，这是那个咱们国家一个特别大大的明星啊，说那跟他同款。”哎，我说我没想到跟他不同款不同款，但我
0: 他和您同款
1: 啊，不是，我说他说这衣服同款
0: 啊、
1: 嗯、啊，但我说我这是戴帽子的，暖和，
0: 嗯，
1: 那船游三峡的时候那风可大。

0: 是最大的负担，没地儿放。
1: 嗯，
0: 哎，我得揣兜里头。
1: 对，
0: 对吧？
1: 其实衣服是带能量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职业女性啊，或者说您经常出席一些活动，你是要有几身战袍的。
0: 嗯，战袍。今年战袍就是中西式。
1: 对。比如说我也就是做过色彩鉴定，人是春夏秋冬嘛，是吧、
0: 嗯、
1: 那个老师给我评价的就是我是夏季型的人、
0: 嗯、
1: 就是

0: 见薛老师，因为薛老师要穿一件白色，我本来想穿白衬衫，然后里头穿一件蓝色的，属于我的那个颜色。后来我想，俩人都白的不好看，我就想我穿一个粉色的，因为薛老师是温柔的，我也想见你的时候我是柔软的，我是温柔的，我是敞开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件粉色的衣服。
1: 年轻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呀，
1: 真的，
0: 我现在就坚持锻炼，
1: 要坚持。
0: 我觉得您这衣服也特好看，这是一件中式的，
1: 这是为了搭您的粉。
0: 啊，是吗？您知道我要穿粉，
1: 因为你那头像你换了。

0: 我俩的那个课件儿、课程，潘老师主笔写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三本书就连起来叫内外兼修，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除了你要有意识的去学穿搭，就是这个穿搭其实还是要学一学的。你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认知，身材呀、脸型啊、发型啊，你要刻意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我觉得和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它不成那么明显的正比。你会发现有些就很有美学素养的那个女性的学者，她在穿搭上其实她可。

0: 多年有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后的一个记录。
1: 哦，
0: 微信聊天您在网上搜一下，很少有这方面的书。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一定给您，不管他出版社给不给您，我一定给您快递。
1: 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李敬泽先生说过的，
0: 李敬泽
1: 就是他不是管这个现代文学馆吗？你看现代文学馆有很多，有一部分重要的文物是当年的书信往来。他说以后我们展什么？
0: 就展，
1: 难道展聊天记录吗？
0: 对，我也是受，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写信了，
0: 我就是把
1: 留下的就是聊天记录嘛。
0: 对，我就把聊天记录弄下来了。这是看了一本书，所以说作为领读者吧，就是说有人说你苦不苦累不累，你说你有这时间，你干点直播。

0: 个样子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我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因为有爸爸的宠爱。那爸爸也许宠成小公主呢。但我印象当中就是当年我就是为了我馋嘛，哎，我特别馋，特别馋。
0: 您这么好的身材，说我特别馋，
1: 特别馋。那糖炒栗子，那见着就得走动点。然后我爸爸就脱下毛背心儿，在我们住黄四儿嘛，德外，

0: 那块黄色，就脱下毛背心跟那小贩换了两小袋栗子，就给我吃嘛。
1: 这是几十年代的事儿
0: 那我小时候嘛，
1: 啊！
0: 我爸爸不到4岁走的嘛，我记忆力特别早。
1: 就是爸爸宁愿把这毛背心换给人家，
0: 对，就是鲁迅现在那毛背心，一看到这篇，那
1: 大先生那
0: 潘老
1: 个，
0: 师那个，我说潘老师那大先生的，哎，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爸爸有一件，我对我爸爸那毛背心印象特深，还戴一白色眼镜，还别两支钢笔，还有一勋章，我爸还有个军功章。我把我们三个人的照片拼成了一个全家福，
1: 真好，
0: 然
1: 真
0: 后呢，
1: 好，
0: 对我妈妈说。在我妈妈那个铃铛前说：“爸，我可50年前

0: 的一个衣服，完我爸爸记不得我穿嫁衣了，
1: 哦，
0: 特后悔。
1: 嗯，
0: 哪个女孩嫁结婚的时候不都是爸爸给她交出去啊？
1: 嗯，
0: 那没有吗？
1: 嗯，
0: 所以才活成现在这个样子，知道读书，知道那个。
1: 现在的样子其实很美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之流，他这种示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佛教在本土，在他的诞生地的示威？再比如说，那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个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入侵这个北印度，他几乎摧毁了东北印度几乎的所有的佛教寺院。但是他摧毁的同时哈，他为什么没有摧毁印度教和其他的教？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引起你思考的就是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在印度有那么多的教，比方说印度教、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他们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在印度本土诞生。但是为什么只有佛教传到了中国？那其他的教为什么就没有随着这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比如说，早期就是佛像诞生的这个时期呢？像观音它都是南向的，留着胡子的，那为什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就变成了柔美的女性？
1: 所以您是带着这些问题然后来去探索？
0: 对，就这样就慢慢就是进入了角色，就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滋生出来。那有了问

0: 它是都是文化艺术类哈，但是中间的细节包括从具体的实际操作上是隔着不少的我们说山在里面的。然后您当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促使您的要素使得说我拍完这个纪录片，因为最开始您是纪录片导演嘛，当然后来您的涉猎也比较广泛，为什么说后来要通过要写一部书来进一步的来做传播？
1: 纪录片的创作跟书的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当年做这个纪录片呢是做一个工作任务，然后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周期

0: 传播本身就是
1: 对，包括这个国际关系的敏感以及疆域边界的敏感，所以就是会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去讲，只能是在片子里面把它的大概的这个诞生、传播和流变的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你要想承载在里面承载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思考

0: 仪、口腔健康筛查等多元化便民服务，市总工会还贴心送上了龙泉特色青瓷纪念品，把传统送水慰问升级为送服务、送健康、送关怀的一站式暖心服务。
1: 外卖骑手蒋红，
2: 现在这样子做起来让我们也很方便，因为在市中心嘛，然后我们比较顺路的

0: 很清凉。
1: 环卫工人施小芬，
2: 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休息也很愉快的。
3: 此次夏季清凉公益行动不止固定站点服务，市总工会便坐等上门为主动靠前，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快递分拣中心、露天施工工地等高温作业一线，上门送水、上门服务，把清凉关怀精准送到岗位上、送到手跟前。
1: 龙泉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胡轩，
4: 今年是计划投放30000瓶水，就是在我们全市各个站点、各个工会驿

0: 这样的站点，希望也是各行各业的这个户外劳动者，能够这段时间能够来我们这个驿站免费领取这个饮用水，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广大劳动者带去一份清凉。
1: 据了解，目前龙泉全市已布设18个爱心饮水驿站点位，全域覆盖，均衡布局，致密关爱服务网络，一个个街头暖心驿站成为夏日里的清凉坐标、民生窗口，持续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高温一线的城市劳动者。日前，龙泉市在五潭江滨绿道举办了一场1公里健步走活动。50余名智力残疾人在亲友的陪伴下，沿着江滨绿道健步走，用轻松快乐的方式践行"勇敢尝试，争取胜利"的特奥精神。活动结束后，

0: 我今天真的很棒。
1: 运动无疆，融合有爱。这场特奥日活动不仅是一次身体力行的健身展示，更是一堂面向全社会的关爱课，呼唤更多人理解、尊重和关心智力残疾人群体。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

该片区在我们接手以前呢，主要在体现在痛点问题，在一个道路破损，还有老旧的管道偏管径偏小，一个有老管道还有老化问题，有部分管道呢已经有渗漏的情况了，有部分也在雨汛期的时候就会造成路面堵塞啊、积水等等。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0: 何塞普帕劳阿尔塔。
1: 这个博物馆让我印象深刻，这里铸剑的传统有上千年了，它把过去的和现在连在了一起，他们的锻造工艺，比如怎么打铁，怎么铸剑，特别精彩，让人很难忘。
2: 千年剑瓷双遗流光，除了宝剑文化，师生们也深度了解龙泉青瓷这一世界非遗。双遗文化的独特底蕴让外国师生赞叹不已。
0: 西班牙教师

0: 分厂，招收清朝学生入门并加以指导。这些清朝学生中有几名可算是达到了初段程度，但这几位中国留学生中是否有鲁迅不能确定。
1: 在国内最早提及此事的是江小慧的《鲁迅学习柔道及其他》，原文发表在1982年3月的《鲁迅研究动态》。

表会的《鲁迅学习柔道及其他》，原文发表在1982年3月的《鲁迅研究动态》。但文中同样没有详细记载鲁迅的练习时间、水平如何以及是否授予段位等情况。不过，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曾在题目为《鲁迅的战士品格和文人情怀》的讲演中说道，鲁迅虽然青年时代入过海军学校，但只是下船舱、爬桅杆，练习了一些基本动作，而且中途辍学了，不能算是寒武出身。他课余喜欢骑马，业余爱好而已。在日本曾想学习柔道，可惜报了名后没有。

0: 妻子周海英曾经说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练习柔道，是在日本最早接受柔道训练的中国学生之一，说他经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和同伴在柔道馆里摔打。不过这显然只能是周海英听别人所说，至于是谁讲给他听的已经不可考。不过有一点可以验证周海英对柔道的印象很深，他曾提及母亲徐广平在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后，曾经被一个精通柔道的宪兵当作练习的沙袋随意摔倒，弄得全身是伤。
1: 虽然鲁迅学习柔道的具体情况今天很难弄清楚，但至少他为了健身确实报名学习柔道是可以肯定的。其实鲁迅学习柔道一事还多少促成了他的思想发展。在报名学习柔道后不久，鲁迅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剪掉辫子。这事发生在1903年的3月20日左右，鲁迅为此还特意拍照。

柔道有关，因为续便练习柔道总不是很方便。后来鲁迅把自己这张照片寄给好友许寿裳，并附上诗歌一首，就是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巷》：灵台无际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青年鲁迅所思考问题之深刻和眼光之开

0: 日本期间的思想经历。学习柔道对于鲁迅而言，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更是为了强壮思想以及强壮国家。这说明在年轻时代，鲁迅就已经思考了身体强健与精神强健的关系，学习科学与启蒙救国的关系。最后，他能够成为独树一帜的作家、思想家，与青年时代的深入思考是分不开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暖，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触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

0: 力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

0: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1: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

0: 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1: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他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

0: 汇集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
0: 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

0: 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

0: 伟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

0: 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

0: 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1: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

服，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0: 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

0: 一致。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1年改革时效。
1: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

0: 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

0: 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

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

0: 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0: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

0: 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

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

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儿歌。我会一直认真听小喇叭，做他最忠实的小听众，永远做他的好朋友，跟着他一起快乐长大。谢谢你呀，亲爱的池宇冲小朋友，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啦，还看到了你在来信中

匹诺曹长出了长鼻子，孙悟空当了弼马温，博士爷爷解答一个又一个令人想不明白的难题，小喇叭带我翻阅书籍，走进宇宙，穿越时代，跨越山海。小小的心灵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而被禁锢住，没有因为信息闭塞而变得蒙昧。那些故事中动人的情感，

家的胡桃色收音机，井池边摘菜的黄昏，暮霭里传来的打滴答，我仿佛也走进了那个你童年时候温暖又踏实的傍晚。你说的真好，故事里的勇敢和智慧融进了记忆深处，成了多年后依然能给你力量的快乐之泉。30年后，与老友在车里意外重逢的那份兴奋，我们隔着信纸都感受到了。如今你带着儿子继续听，那些灿烂

0: 你来拜山头竟然空着手，你把白老大当成什么了？
1: 本来我是有行李的，但是在半路被人给劫了。想必是您白老大的手下干的吧？
0: 这来找行李，那你还说来这儿拜访？
1: 找行李不假，不过大汉乃礼仪之邦。

0: 人的阴谋告诉给了张骞，张骞早有准备，白龙山上一场较量即将开始。
1: 今天是祭杀神的大日子，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一位是匈奴特使阿斯恰大人，一位是大汉特使张骞大人。
2: 今天唱的是哪出戏啊？怎么都成贵宾了？
3: 两边都是大国使节，白老大谁也不敢得罪。
4: 别废话，咱们等着看就是了。
1: 按照规矩，咱们本应

0: 朋友圈，
1: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3: 近日，农情在天便民暖心举措，
4: 那也比较急，直接就可以出发了。
0: 这台智能换电柜占地不足1平方，设有8个独立电池仓，安全整洁，不占空间。它也是目前龙泉唯一进驻工会驿站的智能换电设备，专门服务周边高频作业的新就业群体。
1: 龙泉市总工会基层工作干部负责人蔡雅琪：
5: 为了缓解骑手快递员充电不便。

年人健康成长搭建坚实育人平台。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近日，各个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西部地区和基层。据了解，自3月1日西部计划启动报名以来，各地各高校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今年实施规模达 10.8 万人。新招募的志愿者经过选拔和集中培训后，将奔赴新疆、西藏、吉林、贵州等

是龙泉工业企业专精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龙泉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技改扶持、创新赋能等惠企政策，引导中小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坚持创新转型，持续激活民营工业经济活力。截至目前，龙泉市拥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5家，优质企业梯队建设成效显著。接下来，龙泉将持续深耕企业培育工作，持续引导企业

0: 小轩剑川风是龙泉本土化分众宣讲品牌，此次走进春妮课堂是品牌深耕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龙泉将持续依托春妮计划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榜样
1: 晚为宜，为连续天晴的情况下，是地块的实际情况，一般要求3至5天灌一次。二，遮阴降温。为了避免阳关之际，种植管理的注意事项大家学会了吗？夏季气温高，大家在进行田间管理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防止中暑。
2: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 基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紧盯核材料。

0: 长王新法王爷爷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爸爸的冲锋号。故事说的是，有位爸爸进行工程测绘任务时带上了5岁的女儿，两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热情的老支书留父女俩住下了。小女孩非常调皮，经常和大人玩捉迷藏，找不着人。于是他爸爸想了个法子，只要一吹冲锋号，小女孩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小兵，

小女孩在村里玩耍时扯掉了盖在新茶苗上的保湿膜，毒辣辣的太阳把新茶苗都晒死了。这是老支书家刚买的新茶苗，对于贫困的人家里来说是很大很大一笔钱，是全家人的指望。爸爸特别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女儿一顿。小女孩哭着鼻子跑进了后山，找不着人了。于是老支书带领全村人出动，一直找到天黑，还是找不着她。

老支书说，附近山上装了许多大喇叭，是驱赶野猪用的。如果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爸爸说，我女儿听到冲锋号就知道回来的路了。果然，第二天清早，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小女孩听到爸爸的冲锋号，找到了回家的路。爸爸一瘸一拐地跑过去，紧紧拥抱住了女儿。这个故事我很感动。王阿姨，王阿姨，

0: 再看看。
1: 好，我带你去。王阿姨，你看，就在这儿。嗯，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哎，王阿姨，你怎么把相框给拆开了？哎，你看，照片后面有一排小字。
0: 1990年

啊！

0: 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
1: 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私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1: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四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3: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区分陆伍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1: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入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

0: 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1: 特约记者丁雷引邦杰报道。

0: 20: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日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

0: 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五倍音速的导弹。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志愿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1: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

洛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

0: 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已经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

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

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791亿元，同比增长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六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

0: 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1: 锋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九区恰逢发酵佳期，区中孕育
2: 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

0: 2023年，我国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0: 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

0: 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

0: 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以及

0: 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1: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0: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

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

0: 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

0: 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15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

0: 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1: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

0: 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1: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

0: 中国之声。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近日，美国把

0: 们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0: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